哎妈张张牌一家呀，怕张张牌干家干家呀，看那咋么张的？哎妈张的开张开，张牌一马包黑人，张牌干马包黑人，我用头包送什么？哎呀，多的不。